0: 磅的重大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就总投资超过167亿的珠省高速，它已经开工建设，预计呢2030年就可以通车，未来咱们诸暨到嵊州出行的话就可以方便不少了。
1: 是的，终于等到这一天，诸暨至嵊州高速公路，也就是珠省
0: 当地通勤的时间，也可以完善浙中山区高速路网，带动东白虎、古来等等沿线乡镇的发展，无论是自驾出游还是沿线老百姓日常的出行都可以受益。
1: 没错啊，也期待着珠省高速的稳步推进，早日完工，给浙中啊再添一条畅通的共赴大道。大家融媒直播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平时啊会往返诸暨嵊州这条路吗？有没有感受过之前道路出行不便？
0: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虽然说，经常去的，上次约了同学们一起去找回。哦，他说的是三都老街，豆豆来了，打卡打卡，最后一天上班，大家心情如何呀？他在问啊，大家可以回答一下豆豆。金秋送爽，皓月当空。这天天盼，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打算短途出游或者说回老家探亲，所以呢，交警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国庆出行的秘籍，也帮大家挑好一个出行的时间，规划路线，避开拥堵的路段，平安上路。
1: 是的啊，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放假和高速免费的安排。今年国庆假期是从明天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7天，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总收费公路可以免费通行，免费时段是从10月1号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
0: 然后到时候走人工通道上高速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你在 ETC 车道下高速，建议各位车主尽量选择同一个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你在哪个通道上你就在哪个通道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尤其呢是 ETC 车辆。
1: 特别是在人工通道上的高速啊，下高速时不要选择 ETC 通道，否则将无法正常通行。就因为没有入口信息嘛，出口栏杆机不会抬杆，只能折返到人工车道驶出。
0: 有很多朋友都是从中秋开始盼到现在了啊，那么明天终于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出行的话，你们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啊。今天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天气，那总之假期前期雨水也比较多，雨天到时候开车记住6个要点：降速、控距，亮尾6个字。然后呢，等到5号以后，天气慢慢的转晴，温度也比较舒服。待会儿出门前一定要看好一个天气，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1: 再来关注高速车流预判，整个假期高速日均流量预计85万辆次，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能够达到95.5万辆次。那么今天下午啊，出城车流就会慢慢上涨，17点到明天凌晨会是出城高峰，很多枢纽、互通隧道容易缓行，高速出口容易排长队啊，甚至会堵到主线上面。
0: 提醒一下，10月1号就明天10月1号啊，明天的话是车流量最大的一天，高峰时段呢集中在
1: 区至红垦枢纽、G50沪渝高速、四安。
0: 那随车配备反光背心，高速故障下车撤离必须要穿戴，这个是法定安全的要求啊。还有像
2: 定期还得参加省篮协的培训考核，咱们诸暨就更不必多说，本来篮球氛围就浓，再加上浙 BA 这股东风，就是挥洒汗水的身影。所以业内有句话说的对啊，浙 BA 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办了多少场比赛，而是把整个浙江的篮球生态都激活了。更对于咱们诸暨这座全国篮球城市来说，从小朋友的篮球到校园比赛。

0: 作，听说他们建的大楼都有好几百米高了。
1: 没见过。
0: 那你有没有见过好多旅游景点假扮本大圣的？
1: 没有，没有。
0: 真是个呆子，一问三不知。
2: 大师兄，你别问了。二师兄到了人间就只顾低头玩手机，一路上不看风景也不理我，你看他眼也花了，背也驼了。
1: 什么眼花呀，那叫近视眼。
0: 哎，呆子，你胳膊怎么受伤了？
1: 我想起来了，大师兄，就是那个四个轱辘的风火轮把我给撞伤的。
2: 嗨，大师兄，这是二师兄只顾着低头玩手机自己撞上的。
0: 哦，原来如此啊。呆子，你再这么玩下去，不仅会驼背，还会得颈椎病的，不光会得近视眼，保不齐还会来个白内障啊。
1: 啊，大师兄，你说的这些我全中枪了。
0: 哼，路上玩手机最可怕的还是会出交通事故，别看你这次只是撞伤了胳膊，下回没准就要了你的小命。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呆子还在玩？哼，沙师弟，我们走，再也不理这个无可救药的呆子了。
1: 啊，别呀，大师兄，等等我。
3: 呆子，咱俩从此绝交了。
1: 嫦娥姐姐，连你也嫌弃我了？
3: 你沉迷手机无法自拔，乃朽木不可雕也。
4: 手机世界虽精彩，健康有益要珍惜。

0: 姐姐说一路堵车就听广播了啊，电影票呢也抢不到啊。
1: 等一下我们还有可能会再发一波的啊，大家可以再试一下看啊。
0: 对，
1: 还有这边我看到耳朵软，他说反正国庆出去也是堵，那倒是啊，国庆出去肯定堵的，哪儿哪儿都堵，高速堵，景区堵啊，饭馆里面也堵，
0: 是吃个饭都得排个 一两个小时的队啊。
1: 嗯。
0: 丫丫又在问我们十一出去旅游吗？溜溜跟林妹妹放几天啊？就是能放几
1: 天
0: 放几天。对对对，基本上我们在电波这一端每天都会陪伴各位的，当然不只是我们俩啊。
1: 嗯嗯。好运他说他中了第二次的四季豆又能吃了，就是第二茬了，
0: 第二茬
1: 啊，这有点老哎，我跟你说，你下次还可以再摘的稍微
0: 早一点，早点可以炒着吃了啊。
1: 对，那个的话你吃起来可能还有一丝丝的甜味。
0: 嗯，刚刚我也看到平台上面小轩在说是平台判决仅退款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平台它的一些瑕疵存在啊。那我们这两天节目里面除了今天的8.5块香菜，还有昨天儿童装银鳕鱼什么的，都跟买卖之间的一个较真也有关系嘛。
1: 买家
0: 对，
1: 他的较真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0: 是啊，在前两天的时候，人民法院呢这个案例库啊发布了一个
2: 快立马就出门快走锻炼，其实这个习惯看似养生，并非适合所有人，盲目跟风反而容易伤身。刚吃完饭，大量的血液集中在肠胃，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如果马上快走，走动的幅度还比较大，就会分散肠胃供血，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本三毛，而今天诗琳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撒哈拉的故事》，便是三毛最温柔最热烈的代表作。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剧情，只用质朴纯粹的文字记录了沙漠里的烟火日常，让无数人读懂。浪漫从不是精致顺遂的生活，而是直面荒芜、热爱生活的勇气。这本书的创作始于一场宿命般的心动。1973年，三毛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撒哈拉沙漠的照片，心生前世的乡愁，毅然奔赴这场荒芜之地。他告别城市的繁华喧嚣，追随爱人荷西，扎根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西撒哈拉沙漠。此后数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落笔成文，一篇篇散文陆续刊发，1976年正式集结出版为《撒哈拉的故事》。全书由10余篇真实散文组成，记录了三毛与荷西在沙漠定居的点滴日常。他们在荒凉破败的坟场小屋安家，这里缺水少电，风沙漫天，条件极其简陋，但三毛从未抱怨沉沦，反而极尽温柔地经营生活，捡废弃轮胎做成沙发，用铁皮罐插花装点小屋，亲手改造简陋居所，把贫瘠的陋室布置成温暖的家。闲暇时，他化身邻里的赤脚医生，帮扶当地居民。他写自制中国饭店的趣味日常，记录沙漠异域的风土人情，也坦然揭露当地落后的习俗与生活艰辛，真实又治愈，打破了大众对沙漠的浪漫滤镜，尽显生活本真。这本书最大的看点是苦难中生长的诗意与热爱，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三毛不困于环境，不囿于琐碎，以乐观对抗贫瘠，以温柔包容荒芜。他告诉读者，生活的美好从不由环境决定，而由心态造就。同时，文字细腻治愈，质朴动人，既有双向奔赴的真挚爱情，有温暖纯粹的人间善。评价三毛用最平淡的文字写最滚烫的人生，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琐碎，而是身处琐碎依旧热爱生活。真正的浪漫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在荒芜之地依旧能把

0: 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风沙依旧，文字不朽，翻开撒哈拉的故事，愿我们都能习得三毛的通透与勇敢，不负热爱，自在生长，在平凡生活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浪漫与热烈。好了，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逐风而上，热气球漫游奇遇万风新天地。10月1号到3号，东楼南广场热气球嘉年华梦幻开启。当热气球缓缓升起，天空便有了颜色，秋日便有了童话。来万风新天地赴一场天空之约，带上它一起逐风而上，把浪漫写在云端。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领导持续开展重大项目百日攻坚专项督导，污水接近城，我市实施4个城中村纳厂提升改造项目，新闻特写千人共舞迎国庆，大学生收割高粱体验丰收的喜悦。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媒体记者崇广亮、陈晓栋报道。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公园烈士纪念碑前广场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英烈精神。青松苍劲，翠柏参天，革命烈士纪念碑蔚然耸立。金敬富、郭浩良、孟国峰等4套班子领导和各界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及公安干警代表满怀崇敬之情，步行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静默肃立。仪式由市委副书记周春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献花曲中，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在纪念碑前一字排开。金敬富、郭浩良、孟国峰等缓步走向花篮，并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纪念碑一周，并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和人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市4套班子领导、人武部政委、法检两长、市双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消防救援局代表、烈士直系亲属、离退休军人、参战退役人员、复退军人代表、社区干部、居民代表等参加活动。
0: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孙觉民报道。连日来，市领导金进富、郭浩良、孟国峰、周春等分别带队开展重大项目百日攻坚专项督导，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市委书记金进富一行赴店口镇、枫桥镇督查百日攻坚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在海量新能源年产6.75万吨 AI 算力及先进电池技术用铜箔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金进富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建设规划、预期效益及困难诉求等情况，叮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统筹安排，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快建快投，同时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靠前服务，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

诉求和困难问题，强调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发挥效益，并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坚持科技创新，深耕细分赛道，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担任德富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郭浩良认真听取汇报，逐一梳理问题，要求紧盯企业需求，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郭浩良强调要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企业诉求，积极排忧解难，高质量推动项目落地投产，要坚持服务导向，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全面深化重大项目百日攻坚，为高质量发展筑牢项目支撑。市政协主席孟国峰带队赴排头镇开展专项督导。在浙江明斯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和诸暨市瑞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孟国峰现场摸排企业需求，协调解决难题。他强调属地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建设打造更好外部条件。在绍兴宜山智能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远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孟国峰走进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叮嘱企业要千方百计抢进度、赶工期，全力以赴抓安全、保质量，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在排头镇，孟国峰听取重大项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主动作为，协同发力，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市委副书记周春首先来到右驾创新智能传感器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建设进度和发展前景，强调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形成实物量。在礼群制造科研产业基地项目现场，周春仔细询问

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1: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0: 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
2: 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
4: 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
10: 四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3G 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
2: 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制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 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

0: 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欢迎继续锁定 FM 982，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比较多，或者是爱情的主题也比较多，但是这种比较有实验精神的，它又有一些荒诞成分的这种探索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它能选题的。
1: 题就是请大家来说过程。
2: 大家对电影应该已经很熟悉了，那么相比较电影呢，我们这个一出好戏小说，它有更多的内容，然后献给大家阅读的部分。
3: 这个小说跟电影它有一些不一样，一个就是觉得可能看小说很多都是看过电影，所以呢就是想把这个电影里面呢，因为这个电影它这个时长啊或者这个篇幅受限制，有些在电影里没有表现的，然后尽多的这个原汁原味的放在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个是在剧本阶段里讨论过很多的，就可能是拍摄的时候也没有用，因为很多故事就是有很多跟作为编剧前辈还有这个导演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脑洞大开的，然后也摘选了一些放进去。另外就是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刚才在外面我听到这个非常不纠结的导演，当时跟我们一起准备了大概，我不记得，至少也得有六七种结局吧。然后这个里面也选择了跟电影里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结局，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2: 那刚才那个就是黄占中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剧本啊小说呀，它也是有很多个结局，经历过很多个版本，那么就是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它就是来来回回往往复复。那我想问一下黄渤老师，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想过不干了，我放弃
4: 了？好几次。可能选择的这个题材确实是有点不是那么合适，因为这确实是挺难的。这个对于一个
2: 非常难，
4: 对，对于一个，因为它里面牵扯很多的有关于社会学也好，或者说哲学的，或者说是等等吧，这些其实它需要你大量的知识，那个知识点来覆盖，这个对自己来说确实挺难。过程中熬过来了，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是，
4: 也跟
2: 上的就有网友说，一出好戏是一部人类简史。您怎么看？两位老师怎么看？

0: 因为出现炎症以后呢，就出现这么厚了，所以这一厚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三段神经包导起来了。包导起来以后呢，他有个问题，这个三段神经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它是一种无菌性的，是一种炎性因子的反应。这个因子呢，它一分泌呢，它就开始出现疼。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手术病人做手术时候拍的实景图，左边这个图，这个神经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光滑。那右边那个图呢，你看它看神经呢不如左边的一个清晰，它有些模糊，是呢它外边呢覆盖了一层这个厚厚的视网膜，因为这个视网膜通常一样是透明的，所以你增厚以后呢，它就有可能是造成视疼因子的刺激释放而产生，
1: 所以就会产生的是闷疼，而且是持续的疼。
0: 对对对。
1: 哦，理解了。那你也了解郭芳和舒秋的情况，他们两位都是属于
0: 那个郭芳呢是单纯视网膜增厚而形成的。对，那个彭舒秋呢，他这个病人呢，他既有这个视网膜增厚，又有这个静脉的压迫。这个压迫，这个静脉压迫呢，你看，像这个，他跟这神经啊是半形的，半形的
1: 挨着了，
0: 对，挨着。
1: 哦，
0: 对。
1: 那关于疼痛，我还有一个问题，郭芳，你回忆一下，就是在疼之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呢？
2: 在疼之前，一般我会在月经前两天，时间也很准，就基本上经期前两天。然后其他的情况就是，有特别刺激的气味，或者说是天气过冷过凉，就特别冷特别凉的时候，然后特别热的时候，还有就是生气。就是焦虑这种情况
1: 都有可能会引发头痛。
2: 对对对。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刘主任？
0: 那个这种疼啊，它多半是有诱因的，其中一种诱发因素它与例假有关。因为女童呢在来例假之前或者在例假期的时候啊，雌激素分泌会增加，雌激素分泌增加以后呢，它会造成血管扩张。所以我们知道神经啊是遍布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血管表面也是有神经的。在血管一扩张以后呢，它会造成的刺激这个神经的感受器，刺激神经感受器以后呢，我们神经在全身的神经呢，它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任何一部位的神经它都是在这个都是一个网这个神经网络的一部分。所以它一旦刺激以后呢，它会使整个神经系统呢兴奋性增强，一兴奋性增强呢，就会刺激释放这种炎性因子，它一释放以后呢，就开始疼了。这个女童的来例假，例假之前，这个雌激素分泌增加呢，这是其中的一种诱发。
1: 那得了湿疹需要忌口吗？大家可以把答案写在题板上。好，请亮题板。

0: 而住了，瘙痒也缓解了，但是他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他皮肤里边还有一些的免疫反应不能在里面，所以这药物呢，我们不能就贸然就停下来，一般来讲是规律的去减药，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会出现那种说用剩三天就好了，好了就停掉，这是这个从规则来讲，我们是不这么做的。
1: 不能说看到效果马上就把药停了，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云锦的做法呢是短期使用啊，然后能够控制症状了，这个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为什么他的这个回答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呢？
0: 就是在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外用他们的激素，能够有效地控制的皮疹，控制这个瘙痒的这个症状。但是别忘了一点，这个特异皮炎的疾病特点就是慢性复发性，我们后期呢还要做好打长期持久战的准备。
1: 这就像歼灭战，是不是敌人特别集中的时候，咱们就给他围剿，给他歼灭掉啊，那肯定得保证一定的时长和一定的力度才能够围歼他。
0: 对，
1: 那云锦现在呢是回答对了问题，你可以获得多一次提问的机会了。有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观察就是那个激素类的药膏，其实它是有各种强度弱度之分的哈，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强度？
3: 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
9: 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1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